0: 况信息。目前因交通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金石滩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
1: 地顾全大局。
2: 二号选手 B 亮，
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3: 护航。
4: 影别致，天路前奏第一小节。

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油箱盖上，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的凸起，已经变形或断裂。这样的轮子618，就代表这条轮胎是18前至关重要。做好日常养护。

0: 户十分，过期也应及时更换。
1: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
2: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3: 不能，哥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
4: 导航终点。
5: 等等，
6: 容易忘记啊。
5: 所以要养
7: 视线不一样了，
5: 这样微微开启。
8: 手机不打电话，
9: 来电动车。
10: 来，
11: 六公里，盈江。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
6: 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边。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
15: 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今天是虽然说是周二啊，但也没有吧。其实回家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路上的阳光都非常的充足，都是以晴天为主，普遍也是在27到29度啊。这天要注意这个着装上的调整啊。另外，那么这种微热的天气啊，也持续不了太长，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暂时停一天，等到周日呢，雨量开始。那么，以上信息由辽宁高速路网。
4: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
15: 那要和大家伙来说一说什么呢？百吨王车超载的违法行为，12.7%、205.8%和9.67%。让货运车辆司机、运输企业和货运量改型了，并且呢，就是说啊，你犯这几点，你哪个能让我人性的错误了啊？长大，并且长之下，如果说超载货车和的人身安全，好吧？

0: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不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 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城市，喧嚣的车流中。
3: 到哪儿了？
4: 儿子，累不累？
2: 请适度停下来，
5: 扶稳坐好，下一站即
6: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少年强则
8: 同样的爱国心，殷殷爱国情，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9: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
10: 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
11: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现
1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3: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

0: 生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吗？和生命一同奋进。
0: 还有一些人要等。

0: 方向主线分流，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
1: 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
2: 开锅现象，
3: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
2: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
1: 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有水喷出而被烫伤。
2: 一三办法，一旦情况好转，就应该到就近的维修
1: 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燃。
4: 火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
5: 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6: 滴到苍蝇。
7: 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8: 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吧。
6: 只快一点点好吗？
9: 李丽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

0: 时一定
1: 让和美食亲近，有时甚似春风十里。
2: 爹，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
3: 有时候呢，都喜欢找门槛低、待遇好的岗位。好，李先生呢就投了简历。之后，这808的押金都会全额流程没走完为理由拖延，等到后来值纠纷处理。后来派出所陆续接经理的男子啊，真实姓名姓马，科研案件。摸清了全部案情之后，民警果断想找好工作的心理，以低门槛。短短几个月，先后有上百名求职者。特别好的这种岗位一定要多，基本上都是这种虚假套路啊。
4: 需要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
5: 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辽宁高速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轻型货车的重

0: 闻的老钟，一到应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
1: 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
2: 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3: 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
4: 啊，哼，盗号。
5: 我最烦。
4: 升级，请点击链接。
0: 骗，守护您的财富。接下来什么？
6: 哎呦，没得命了。
0: 我们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7: 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
8: 小明，
9: 小华，你到哪儿了？
8: 在高速上，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10: 你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
10: 确认一下。
12: 开会呢吧？对。
10: 嗯呐。
1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到手，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
13: 出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王国。孩子呢就稳稳地站在了专用的洗澡服。小孩在浴室里边闲着没事啊，也是好奇吧，随手就把孩子的躯干、四肢、臀部等多个部位出现了生命危险，病情呢逐步是趋于稳定。根据接诊的医生介绍啊，这起意外都可能会发生意外。很多家长啊，水只需几秒就会造成深度的重度，有专人全程的贴身看护，做到。家长呢也可以加装水龙头防护，往往都是发生在一瞬间，没有所谓的卷。
15: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
16: 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5: 好嘞。

0: 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对，
1: 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车，混杂无形有据的，我曾为爱奋不顾身。
2: 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0: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处双庙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列024-96199。
1: 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下，还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你。

是年的。无论是辽东的山水，嗨，大家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驾护航，病例大约有30万，这给患者加诱因。长期吃高盐、腌制、熏烤食品，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多环。全球大约有一半人口感染幽门螺肺黏膜的保护屏障，引发慢性炎症。除了饮食和幽门螺杆菌，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患病风险和食欲减退、嗳气这些症状，食欲明显下降，吃东西后相应部位的疼痛。癌细胞还会通过40岁以上人群中发生，其中临床数据显示，40岁以上人群胃癌密切相关，如长期饮食不规律，确的胃癌危险因素。此外，男性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有胃癌家族。此外，某些遗传性疾病，如胃溃疡、胃息肉的患者，胃癌发病过程中也可能发生癌变。胃息部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

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癌的防治要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盐摄入，相反应该增加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作息，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导致早期筛查，对于胃癌的防治至关重要。在检查过程中对可疑病变进如何防，那下面咱们就说说健脾的佳品。在神农本

0: 了粘液蛋白，山药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C， 维生素黏膜修复，增强人体免疫力，药的营养成分操作也很简便，山药莲子粥等，这些粥品易于还可根据个人口味和需求加入红枣以消化。山药泥的做法很简单实用，还可以将山药泥与米粉面燥者不宜过多食用，以免加重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不健康需要长期呵护，从规律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别执迷别纠缠，
1: 生动辽宁，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2: 妈妈，我不穿进去。
3: 周一车本来就多，
4: 你知道是周一的事儿吗？
5: 也许你认为
6: 同同日总把心疼，圆圆月饼香又。
7: 魔最美的女人吗？
8: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
9: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0: 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
10: 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于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
0: 愿的旅途，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他用22年的短暂生命，书写了雷锋纪念馆。这里是雷锋生前部队所在地，由四大核心区域构成。雷锋送老大娘和少先队员植树等经典，是党和政府的关怀，让他获得了刑场工作。期间工作埋头苦干，信念，他生活节俭，省下的钱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学雷锋纪念日，抚顺雷锋纪念馆，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思念，对。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顺雷峰纪念馆全年开放，常规开放太仓促，尤其是计划带孩子来研学的家长，复原场景等。其中生平事迹陈列摆放着各界群众敬献的鲜花，纪念的执着追求。参观陈列馆，导师开展雷锋日记诵读活动，您可以选取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在参与中室内乘坐15路、25路、37路五万花区周边的酒店，比如距离景区时，逛展结束后可以好好品尝一番。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物都存放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面场所除了抚顺雷锋纪念馆，新的出行小贴士让大家的旅途更优先入馆和专属讲解服务，好多建议穿舒适的平底鞋，下色教育之旅周边还有热高乐园，在榜样的足迹中汲取前行的动力。

0: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庄庙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024-96199。辽宁
1: 国道99。
2: 让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品味书香，畅谈。
4: 一生都在坚持理想，虽死例外。据说。

0: 孔凡是论起女子，必然会谈及她，说就是出自书香门第。于是不满20岁的颜征在独自一人撑起了家中，也是对孔丘耳提面命，希望他不长操劳过度的颜征在他看来，懂得好问，孔子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三立位，对于他而言实在是两全和方法不关系。比如说上行动不要犹豫，恰好这两子路勇气逼人而行动莽撞，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些短小的语言都包含着师长，如果借给了我，他肯定之后学会把他人的长处拿到现代说，可不就是一个成年人在为人处事这件事上自然得。孔子还年轻，身上难免有些傲气，有适度的淡泊。孔子让他们继续往里面装水，子路便问究竟如何要学会做减法，充满弹性的人生，带留下了无比璀璨的精神文化。
1: 车轮向前，思乡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2: 而他的诗词才华和短暂绚烂的一生，却渐渐走入从小得到了父亲的亲自教导，诗词简。午睡醒来，父亲是朱家的故交，因为家待将满包中秋月，便破灭了。朱淑珍的父亲只需两个人志趣相投，举案齐眉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企图归。朱淑珍劝过无数次，

0: 落后失意，趁丈夫再次外迁赴任时，提出回娘家看看，孤独无助。愁绪并没有金榜题名，而是流落在一对恋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刀空懊恼，天意间艳曲。朱淑珍父母也觉得她离境不再屈从，不再讨好，努力一味委屈自己讨好世界，不如寻。相反，他们把她的毕生，她的诗词在她死后数年才逐渐一棵树，站成永恒，从不寻找。余生有好人相伴。
1: 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好，我们马上过去。
3: 什么情况？
2: 四八，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
4: 心仪远方，登出。
5: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
6: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的。
7: 酒一杯，生生离离次说的那句话，书童一场场送别中走过。他只是坐起来比旁人更认真，叫李世珍，曾官至吏部主事，上面的字西食西衣。等到开始练西服，就是珍惜眼前所有，处事里正确的人生观才是一个家。李书童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化工会当时年少，终会解散。李书童相继经历了长，除了绘画，李书童还努力，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但能让你乐于此时而不困。上课铃响，某某等一等出去。最后出门的人无心把门一拉，他出门后自己轻轻把门关上了。师生对李书童的敬仰，又变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师范的教书经历将李书童身上占走。终于有一天，朋友同他说，若还苟且粗疏，定不成一件。有一次李书童边也许有小虫扶着，突然坐下。书童跟哥哥讲起自己对攀泉以礼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事实曾经讲过怎样尊重，连同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1942年，红衣
4: 春秋战国时期有这样迎新发家，成为一代商族。一，年轻时看远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心相邀，以礼相待，打动了范蠡两位大能人，故又改变主也不可靠。越王于是勾践继位，在文种的努力下，在所有人看来，吴国似乎是越也可以把目光投向远方去变成转机，只有范蠡能。会稽之围解开后，他一直没见好，勾践担心吴，这让吴王夫差很感动。回国后的勾践卧薪尝欲和解，却被范蠡拦下，只有及早抽身才能讲到这么些年自己为越国所把握住自己人生的张力，名利禄也将成为过眼云烟。离而言，他更愿意毫无姓名，自谓吃以子皮。齐王在听说了他的事情后，慕名而恩脚下，范蠡有了另一个名字，而会失去。人这一生，人生不易，匆匆几十载，浮躁纷扰所诱惑，才
8: 何必心中说叫冤家。我们人生的路，风吹雨
6: 将就告一段
1: 时间。13通知：丹西高速在朝阳地区359
9: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10: 那时人的身体突然被向前拉，而头部的冲击力，与此同时背部也靠，颈椎会以类似鞭打的状效保护头部和颈椎。为了你。
11: 酒贼子好，
12: 来了辽宁就有酒，
13: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4: 不如
15: 就是美。
16: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
17: 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8: 注意力开车嘛，再说了，万一有紧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9: 我的身呢？
20: 你上学呀？
21: 我也是去上班。
20: 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
22: 别人的事少管，嘘。

0: 说多。
1: 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
2: 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
4: 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
5: 好，不妨多说一句。
6: 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
7: 如果这是一场超，生活是一场美。
8: 在下午这个时间啊，和各位了解实时路况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30度左右，沈阳、鞍山、本溪、阜新、沈阳、抚顺、阜新、铁岭个位数，南风临在阴凉的地方，还是觉得挺凉快。这个雨还是比较远的，这个距离也可能还在高龄老人，老人家呢神情恍惚。那为了保障老人家的安全呢，老人呢平安顺利回家了。有这种，类似于阿尔兹海默。那当然还是要为我们有这么几类啊。首先啊，标准的服务区呢，它升级为大功率快充，就是速的充电。全省服务长大约是180公里左右吧。要是这个超充桩电池剩余电量啊，包括温度，电池温控来进行这个运维，遇到了设备异常，

0: 包车。
1: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
2: 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爱车又害人啊。
0: 驾驶恶性、
3: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
5: 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
6: 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5: 身边消失了。
7: 网购选择倒是多，
5: 冰清热热的人情味儿。
7: 您加我微信上。
8: 最后一杯啊，最。
9: 酒精、高速和疲劳。
10: 一天，你的下星期都、
5: 我这就买菜去。哎，你。
11: 一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
12: 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
13: 是误会。我信。
12: 去把这假货轰出去。
9: 创新上。
12: 天气真好，穆少。想不通，
5: 这怎么还
12: 不和温顺的导盲犬？我是。
14: 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5: 因为咱们绿通免费呀，是国，它不属于货运车辆，本来就不符合绿通这种行为啊，经营行为，你自己试一试。私家车它没有核定的条件，不满足，依然是没法走绿通。不是必须得等交警来呢？不一处理方式啊。你要长时间占用行在高速公路的普通路段，人撤离呢，直接撤离到咱们这边。那情况更加特殊一点，您要专门96199。如果说有人员受伤，别犹豫，在高速上，一个黑色的 SUV 没翻到护栏之外，在车上呢，为孩子拿个衣服。车里边，他真回去，车里边拿孩子衣服，您得放好三角警示牌，不管这个事儿，就说一下如何正确的路面异物啊，松开油门，轻点刹车。缓慢它绕过去啊，就驶入咱们的服务区啊，应急车道啊，拨打一下救援号码是多少呢？02496199。

0: 109公里处，前位置东代和收费站双庙站丹东方向入口丹富高速南分站处。
1: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长及时停车断电。二，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
3: 时光倒流，
4: 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慢慢变老，爱别等，
5: 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6: 嘿，我事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

0: 在冒烟。
1: 湖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
2: 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十
3: 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4: 说起旁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
5: 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6: 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
7: 去保障行车安全，
8: 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
9: 旅途。
10: 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自隧道多一点啊，因为辽东那边山道的话一般都是80，提前减速，避免然后正常驶出就可以了。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不要紧急刹车，你问你车速快，爆胎，然后车速呢降到可控范围之后，双闪打开，轮胎的磨损情况，以免说胎压过高啊。以上这些啊，就是今天大家伙的全方账号啊。这样的话呢，有直播的时候，一假期也好啊，还是中秋假期也好啊，咱们的节目呢

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发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更，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

0: 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行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正在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
1: 生动聊 NB，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心
2: 喂，我们不用徒步了，
3: 师傅放心，
4: 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
5: 车也很危险，
3: 师傅说的是，
6: 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
7: 儿，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6: 九
7: 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
8: 微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
9: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
10: 当时选择公路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
0: 管理工作时，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了坚实的基础。
10: 那只要认真勤奋。
0: 江孝文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对工作中不懂得财务原理，他就在网上
10: 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核对不像跑数公路行业财务核算中请教，反馈本行业
0: 工作和刻苦钻研，江孝文终于是考核指标，在2018年去4年被省公司财务部抽调参加公司财务培训会，深入浅出讲
10: 统一起来处进财务核算的资产的信息的更新，最终为公司节省了电费，
0: 更快捷准确传送职工工资信息。由于庄盖县缺少除雪管理人员，解决了收费站保畅期间领请运营公司举办的2016年及在集团组织全系统财务业务大赛期，
10: 是工作中十分宝贵的品质，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共同书写，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下期节目再见。

0: 回廊，听说佛魔喜欢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闭着，川流不息，赴结局的时刻。
1: 祖路况信息。目前因车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迎安。
2: 要强是青年距离隐匿的往事，是婴儿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按下暂停键，歌声中那些
4: 动作一颦一笑都凝结在了不同。

0: 路况实时播报。
1: 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要通行，丹西高速双庙站丹东方向入口。
2: 电开会，收到，请回复。
3: 是在为亲情充电。
4: 看过你的无微不至，这是一首周星星的音乐之旅，每一首都的恋爱态度。当面对爱情变质，满无奈的失恋情歌演绎的简单大气。

0: 歌曲由黄婷填词，林迈可作。叮当2012年第一首新歌《不是你》做完成后，就被各家电视台戏剧抢着。
1: 会唱吗这首歌？
2: 正确调整汽车驾驶人座椅，不仅
3: 和加速踏板之间灵活切换，座椅位置手调整靠背，只贴合后背的位置，
2: 做的准确性和灵活性，在意外情况。
4: 我有个问题啊，我打了几个电话，
5: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
4: 老人家可愁坏了。
5: 哎，这去信了。
6: 魔镜魔美的女人吗？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
8: 流经石竹林，当繁星耀，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耀，这层层纹理中隐

0: 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
2: 08分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但是这个阳光充足，大晴天，朝阳葫芦岛最高温呢都是达到了30度。但是啊，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城市呢，它的这昼夜温差呢会小很多。哎，这有风吹过的时候，其实也是新一轮的降水预计覆盖省内大部分，还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呢也会及时的下雨，周日雨量增大。好家伙，理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就说这个入存在不少误区的，好不好啊？日晴的就是春捂秋冻啊，不少人都觉得秋冻就是话。如果说遇到了大风断崖式的，大家一定要明确的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亲小孩以及刚康复的人群免疫力的。另外再来看这个饮食，日常饮食呢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多吃点梨。的是呢，增酸饮食调理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群，适合清淡清补。秋啊，万里悲秋常作客，这种趁着上午阳光充足的时候出门散散步啊，那就是肚子着凉了，我这多盖点肚脐。像大家常用的这个焦米值得其反，出现频繁的腹泻，好不好？好不好？及时的对症处理，这才是正八经的东西。根据当天的天气和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也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辽宁高速通，点击屏幕好吗？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来留下。

0: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 好啊，李哥。
0: 让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 哦，好。这时候夏天的发的不久后天下人一个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2: 是
3: 来不及了，不管了。
4: 一号机，
5: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
6: 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好出风头。
7: 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8: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家。
9: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爱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96199，重复一下哈，零火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另外呢，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疏港高速，大敲响了警钟。所载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说实话都明显。我记得前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大家有没有印象？大缸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对不对？谨慎驾驶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不是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祝那就请等着翻车啊！你觉得超音超载没事儿？其实啊，我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刚。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芜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此前呢，是因为酒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情况，咱们就讲，它如果说在你身后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是吧？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那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悔过的心态，或者说，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您想啊，各位，如果说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那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实在是在那个中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

0: 北京时间十
1: 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 5.78公里处双庙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里处王府至马友营收费站之间河北承德。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判出汽车左右车轮的位置，能够有效避免。
3: 具体判断方法是车内保持正常坐姿，也可以看成道路中央标线穿透波基本贴近障碍物了，这是车辆左侧的贴近极限值了。
4: 像音符融入城市的血。
5: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6: 哎，什么时候
5: 这么快到了？
4: 遵守
7: 交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8: 太好！啊，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见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9: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

0: 露面啊，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有趣的热门话题，
4: 缓解一天的疲惫。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浅施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没油了，导致抛锚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你别说，还真，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转得起来吗？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坝，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呀，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挨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隧道里没信号，但是他有电话，我嘛，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输入一下就行了。

0: 看这号，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已经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
2: 等等，
3: 上来充电
2: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
4: 大隐患。
5: 爸，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
6: 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7: 最闪亮的坐标。
8: 现的，
9: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
10: 哥，上主路。
9: 嘿，后视镜盲。
11: 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哈，好皮。
2: 爸爸，为什么那
12: 撞车了？
10: 兄弟，怎么回事？
6: 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13: 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0: 了。
12: 来了来了。
6: 对，
14: 喂，
13: 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
10: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上。
15: 您，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
16: 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再怎么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或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伴行之类的，当然都可以啊。大到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打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一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啊，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货车呢，各位对不对，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

0: 在我们开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什么程度啊？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说在你身后开着这个大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动智慧交通，是吧？以前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哎，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其实有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
1: 补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一朝阳地区461公里处北票至马友营，
2: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3: 欢迎走进本期一路生花，岁
4: 也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地狱，当这束光永远不离开罪恶，那饮鸩止渴的欲望像雨后风。

火车一点点开，昨天已经甜得发苦。耳机，朴树的声音开始流过我的身体。待下一个站台的到来，记在我心底最。

0: 从自家院落
1: 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在第九个
3: 强在上海调研，
4: 丁薛祥会见
3: 口味；
4: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
3: 创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都市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奥，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
4: 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
3: 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与领导人。
3: 本台消息，2020年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府共同主办。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照
6: 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7: 南方
3: 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
8: 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
9: 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的
8: 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
9: 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
4: 孔颖报道。
10: 报告显示，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
11: 发令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省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奶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
4: 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
12: 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3: 的标准。
1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竞走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
3: 可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
14: 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
15: 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徐学村的
14: 洪导制。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
16: 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
14: 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
4: 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7: 这个赛事记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一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
18: 介绍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
4: 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
3: 场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4: 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
19: 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4: 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近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周记，
0: 日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
0: 烂了明天，听见时代出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064个项目的比赛，是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不错，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参与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布娃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娃，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

0: 确认我们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
1: 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
2: 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
1: 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的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
3: 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
3: 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
1: 想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以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
4: 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染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
5: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
0: 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重，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
6: 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
7: 不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6: 那看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就讲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
7: 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
6: 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政策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
0: 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
8: 国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
5: 中国之声新闻
0: 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分子受到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1: 最受欢迎合唱情歌曲金奖。

0: 至今无解的问题。为什么最真为自己离不开爱我的人？也许
1: 你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行，
2: 先下去充电。
3: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
4: 行驶在慢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
5: 亲爱的听友们，大进，真正的智者懂得区分。
6: 练足了，明儿就能火力全开，稳拿名次似的。大概是埋头于数学的那几年，天知道我在三角形函数抛线要是某件事，前些日子一直在翻读沈复，生活也好，年轻貌美，不愁吃穿，却偏偏贵族小姐成了流落街头，被丧心病狂并非没有原因。被窝我为他做酒啊，却掩不住骨子里的盲目与不安。用力过猛度的衍生品，当结果导向成了自微信，就会收到这样的留言。你我真正计较的并非是心爱人生和呀，

0: 人的苦与乐被焦虑一口吃掉呢？
1: 你烦了吗？现在父母需要你温柔以待。
0: 阿姨，有什么事儿吗？他有点银行卡，如何设置密码？阿姨说，别的时候，阿姨说，这件事情，谢你。甭，我教了他几次。妈妈一直不愿意，越发不敢乱动手机了。有一次，我在看，我很生气地说，又家，我看到妈妈戴着眼镜，拿着手机，我满脸不信任。孩子，听得到吗？他的手机再也没人用了，手机 QQ。因为爸妈年纪大之后，我内心泛起阵阵惭愧。而我们出生以来第一个故事，点用帮你买回第一台复读机，边看再也看不清手机上的小字了的他，需要你的体贴与照顾，你饶子啊，品不会差。回复同事，我就一直担心那个没接电话的同事，我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最考验人的一个人，你会怎么做？你是否有时间？但是对通知者而言，收到是一很多遍， QQ 群、微信群都准备不足，而准备不足的借口不知道，到时候出状况就可以推脱，时常聚在一起来通知，更不收到两个字决定你走多快。人品但有些木讷，虽然肯说了一会儿，林佳在群里回复收到，把那篇稿子发一下吗？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有？我刚才写稿子真没有看见，我这就去。作为他们的实习老师，我不知道若大事还敢托付吗？李强被分走，我离开了媒体，但仍然能从以前的同

0: 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1: 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意思是要了一些字母被排在中间，那时的键盘呢很好的改善，也因此呢慢慢的又坚持21天将读书和运的习惯。王阳明说，变化甲乙两位朋友都立志要是很难，但是慢慢的他已经养成，意思是当我们已经分辨清楚，所以真正改变你人生的越变越好呢。好了，亲爱的，小心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什么样的命运。只有大道理是改变的，从来不是写在纸上听在耳里的，先从改变习惯开始吧。不了为别人的错误去买单，又是以此寻求心理的安慰，让自己和解，即放过自己，为更是善待自己。放下呢是一种智慧。阿曰，瓦罐已经破了，就算当年孟敏若是止步于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最后就是放心了，身体大不如前。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不再是我们自己了，奔波劳们怎么替孩子操心，有时也难坦心也舒坦。所谓压力来才能够不给儿女带来负担，请尝遍世味才懂得，我都能够做到放宽心，
2: 仍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
1: 各自的点守住了，就是明原则，不计较，不攀比，不忙。好，这是第一副对，却发现财神庙里有一个长得何其有幸啊，但如若遇不上贵人。哇，这副对联是不是特别有意思？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低，回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说其他地方的菊花不落瓣啊，可是要先学会审视自己。小神童于谦14岁时笑着答道，何无忌，魏无忌，长宁相如，司马相如，名字都叫相如。今有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私当中的一副楹联，短短两句话，便就在于你怎么去领会了。第六副对联，上联无极纷繁，欲壑难填，清韵无厌，境还是逆境，既能够创造功业，也能够守住功业。好，最上带上了枷锁，寸步难行，智慧戒掉萦绕在心头的物欲，看前人的智慧也说尽了人生的百态。
2: 很多事情我们过于纠结，到头来
3: 一切看得太重了。很多怕的不是得不到，而是贪图尊严，卑微强往过。因为很多东西是强求不得的，要想快乐就得看淡，因为它会折磨你。不是所有人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笑容也是我们自己的，一切看得太重了。名利权
4: 一点整
5: 六块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深，
7: 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6: 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节馈赠。
8: 让我们在空中，
9: 别让健康内耗榨干了你的18天，花费9万元。另一个住院，去年年底医院公布了2021年度的一句话，健康的破坏者并非别人，有时候加班到凌晨4点，早上9点上班啊。为了生活，很多人熬夜加班，纸醉出头，却连上下楼都困难，只能躺在床。调查结果显示，70%工资再丰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来的事在一起喝酒。凌晨12点以后，他才大和血栓的形成。频繁出入饭里讲过他早年间的一段经历，王海从此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我圈里搭进去的不仅是时间和金钱不知所措，他被确诊为中风，身体当初就不会过度放纵身体了。护士在抽血的时候发现，乔楚受益一生。有人回答说，养垮了健康没了才追悔莫及。3到4次，每次保持在40到50分钟自健康。运动方面可以半点，如果一份工作以消耗健康的社交，不良的生活习惯

0: 拿回忆折磨自己，将前尘旧事置。
1: 即使在强势的生活考验之下，也经过岁月洗礼，时间沉淀，可惜没有如果。踩过很多坑，招来很多祸之后，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无穷的是非。无关紧要，他最大的一个槽点便是死要面子，父母挖空心思帮他找了份工作，最后不顾一切为自己争脸面的他就得低头。年轻时曾经的竞争对手说，我可以给你分析越处越好，还合伙开了一家徒增负累。越不把面子看干，人到中年越是凭那群孩子不仅没有听从他的警告，当年事件的各种细节包括话鸡飞狗跳，犯得考克又不释怀，都是一种自我折磨，全力以赴把握现在。生总有很多事是我们年轻时多低头不回头才是。
2: 忽然间想起你紧那深藏的为了胸膛无尽的怀
0: 疑，品味一切都会释怀。
3: 马被年轻人取代，生活里上有五岁是责任最重大也是最为脆弱，母亲都喜欢带着一家人出门踏春，往日的记忆涌上心头，但你的人，但你的身后

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
1: 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2: 到乏味的生活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
3: 知道你其实不好过，
4: 你却甘愿陪伴于爱人身旁，一腔爱意和余生，世界真好。不得不说，冬来去大学，夏天再陪彼此看细水长流，让每一份回忆
3: 知道你其实不好过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感觉到自己，你选择难过，他就会难过，弱化了痛苦，用一颗宽容，可是他想尽所有的办法都不能够让朋友开心的破房子。朋友坚决的心中若有桃花，我们要能够从不快乐当中寻找快乐，什么还要再配苦涩呢？

0: 路上，
1: 路上的汤汤粉粉，日料。常听人说，无论爱情还是婚姻，也可以让你心安呢。跟我共度余生的人，包容和体谅他的缺点，然后替了多少人。每个人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

0: 巨大的力量可以帮我们勇敢地面对
1: 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特质，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体察。俗话说，温柔的人就像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拨开雾霭去和你感同身受，仍心存温柔。

0: 表情。
1: 着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
2: 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1: 来赵元任的故事，这个比胡适更
5: 另外一个人在考试中名列第二，这样的名号当属实实在在的世人一生跨界甚广且成就斐然。吹笛，母亲擅长诗词，能唱昆曲，到4、5岁的时候已经会说北京话，查巡回演讲，精通全国各地方。在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诗是诗是是诗直是实诗诗是全文的字都丢上，他总能以别开生面的方式撼动的江湖地位。他因此被尊称人生过得有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山出快乐。于他而言，读书定是学，辅修音乐，3年后就取得了。也正是因为博闻强识，他与梁启受父母引导，他会摆弄各种乐器，边学边写，还写出了几百首快乐。哲学家的头脑，音乐家的耳朵，文学间自有千般景，随心而行，站在了学术的巅峰，成为人们眼中的宝。婚后为了支持丈夫，身为在家里会说多种语言的

0: 两个人致电日，杨步伟性之所至，妇女平权新世纪，童鞋保线，归之于骨子里爱玩的性格，婚姻时时保线，在携手相伴。所以说，会玩的人，婚姻才能在有趣的事情上多浪费一些时光，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
1: 人生漫漫，不断的追求啊，已然明白。人生悲欢离合大花旦之一的陈烨烨联袂主演，让人感到淡淡哀愁。在我读来，这个女孩子就弄堂房子里，华丽又精致。女主余佳音站在厨房吃蛋糕，气氛刚刚好。有时候夏宗玉长得像舞台上的文天祥，宽敞的洋房，可这家苦闷，小蛮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模样。在简陋的房间里，周记这个年轻时抛弃妻女前发展，是两个人的事，谈婚论嫁。有天晚上，夏宗玉硬抓住他的手说，我们绝不分离，都别离开，好像定主意不肯离婚，还有个丈夫和孩子，就是病死。他提醒于佳音，现在还前，他生出一份幽冥的智，以为地久天长，其实只是一刹那。第二天，下局还会再见，也许花月。

0: 母子俩都脱离了危险，让人长舒了一口气。久坐的危害有多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发现因为长期久坐而导致当回事儿，结果第二天整条宅在家中，一坐就是一整天，并又下肺梗死。而一旦肺，没想到竟然引发了肺栓塞，仅仅因为久坐这个动作竟然会导致，甚至很多人忙起来连水都不喝。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列为全球十大致死致病的重要成因，甚至增加罹患阿尔兹海默，坐不动，人体摄入的热量就会大于消耗。久坐就像温水，从北京到上海再长达4.5个小时，这样一动不动，不但是对身体的不负责良好的习惯，让自己从点滴响，不但容易让人弯腰驼背，而且我们会收获别样的惊喜。工作一阵子就离开工位去接水会显著提高，不出变化，但3年5年10年不带一丝浊气。一个人懂，把自己从座椅沙发。
1: 做爸爸需要有哪些标准呢？
2: 一建议值得所有爸爸收藏起来。人甘愿当孩子玩具的好父亲并不少，知道孩子究竟需要什么，著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人格发展。里面放一盏灯，当人一旦接触到那个盒子，便径直走过去做了一个够，即使是只接触过一次的行为，4个旧的榜样托举起孩子人生的重量，来说是一种精神力量，会使孩子更。有时人问他为什么可以坚持，好好回答，坚韧、顽强、责任感是孩子正的教育可言。那如何才能用凭你教训你？爸爸总是说话不算话，学者李雪说过，很多父母本来什么都不懂，但是一生了孩子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谦虚的心去学习如何教育，通常不知道该怎样跟孩子讲道理，是表面上顺从骨子里疏离的局面。我的真切的体会，最富足的宝藏，一个孩子真正开心，因为爸爸的参与对孩子来说会也更成功。爸爸的陪伴里藏20%取决于后天努力，10%男孩因为没有买到一脸失望，好久都不愿离开。女儿看着男孩失落说，你刚刚为什么要让给那个，为什么要让呢？女儿说，因为让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满足了愿望就共鸣了。从小到大我们总你一定听过懂事女孩的故事。来了，在家里跟弟弟有矛盾时，爸哥哥想要思思的邮票，思思会同意的吧，那也没人帮思思兑现那个诺言。女友不作不吵不闹不任性，明明已经付出那么多了，可男友还是选。所有的懂事背后委屈的只有
3: 宝矿神石珠宝。
4: 时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
5: 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
3: 热泪盈眶，生活在乎
5: 情，所以值得。因为
6: 那一整天都会对着来电记录上空，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行前往到南非开普敦旅行，就索性的把这首歌的录影带送给了他们。面孔的乘客 Alan 都会问有没有听

0: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南。
1: 什么？邮件发了吗？
2: 哎呦，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0: 是刘惜君的一首旅途，这是一个人旅游，两个人的回忆，一样的风景。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3: 寒暑平，风清水冷。
4: 哇，闺女开饭了。
5: 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的热血和热情，感情真。

0: 想现在就见到你。
1: 门单，可是我没有江湖的门前，我这皮
2: 得弦乐的加入丰富了旋律的。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恰如古人云，桂树秋分前后，正是秋收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表达对土地神的感。

0: 夏晚安演唱的故雪。
1: 远帆游的旅途，有多少位？
2: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热线024961199。
3: 少辛辣，多食酸，防秋燥，
4: 用既能润肺又可以健脾。此外，
3: 等等，你怎么面色惨白惨白的？
4: 150次每分钟，如果超过150度消耗阳气啦。秋季正是养肝肾之的寒凉，紫苏叶也可中和螃蟹的寒。
0: 鲁向慧用她细腻婉转的嗓音讲歌。

0: 路况实时播报。
1: 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秋经秋发，
3: 天地
4: 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别
5: 了。
6: 是啊，还有啊，跟着
7: 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的金秋季节已经来临，而百姓有余阅历，既是对传统二十四节气的致敬与传承，更的喜悦中充满对生活。看过一张一张

0: 可是不都说秋天要进补吗？
1: 进，你知道吗？落花生就是特别适宜秋。
2: 4、3、2加吧。
1: 秋主收敛，有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心悸等症。
0: 哎，门口的大箱子什么东西啊？
1: 秋季正是养。

0: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
1: 风清水冷秋七半
2: 里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3: 对，再往里喷灭火剂。
4: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
5: 极具张力的嗓音，每一句都是灵魂。

0: 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收获满满，瓜果飘香的今秋收冬藏，四所谓社，就是祭祀托谷，抬着猪羊，提着贡品，但很多习俗被保留了下来。中国农民丰收节、白粥节，都在见证收获的。
2: 大桥小桥演

0: 牛奶咖啡的蝶恋花。
1: 路况时
2: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秋分时节要健脾养肺，食健脾，此外还可以配上像南瓜
4: 鸭吧。
3: 秋主收敛，有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心悸等症。
5: 哎，门口大箱子什么东西啊？
3: 肉的蘸料中醋有收敛功效，生姜紫苏代茶饮来暖暖胃。

0: 姑娘，经得住扑你哦。
1: 歌曲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追逐梦
2: 纠纷，昼夜君
3: 必有节，风雅中
4: 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
3: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
1: 不惜的市井浮生和都市青年。

0: 报
1: 网实时播报。
0: 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
2: 明日去，秋夏的最佳时期，古丰收节。在古代，表达对土地神的感恩之，做一顿丰盛的晚宴，已是传统24节气的致敬。与这今有丰收节，两

0: 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技巧足以让所有人丢盔弃甲。
1: 让自己看见，把它，那是我最喜欢的茶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爱你的每个瞬间掉下的泪水，现在
0: 曲如梦如幻，用旋律勾勒出内心。

0: 说尽的故事。那一句你离开
1: 那天夕阳落下，你离开我终于没能看清你。
2: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3: 不油又辣，你不长痘谁长痘？
4: 可是吃辛辣防止造邪伤身。你这
5: 四三二
4: 秋主收敛，如果超过150次每分钟且伴有就具有滋阴的功效，但醉蟹打葱姜炒蟹也不例外，具有缓解蟹的。
0: 由苏醒演唱，歌曲表达了现代人

0: 华晨宇这首《造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生动辽宁，让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2: 秋七半，田野处，
3: 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靠
4: 顶旗制度，
5: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
6: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
7: 糖类的物质，它们会降低食物中钙的吸收力。那么茶里还有很多对骨质疏松、抗氧化成分，对预防这种危险有害的利用率，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它清香好喝，这种喝法是不用担心的。
8: 茶医院的这些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存率，胆酸学说的前身就是血管斑块，也就是预防心肌梗死，其实就是要我们预防三高，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疾病，但是高血压、糖尿病、心态，那么张三可能就不会有三高。油炸食品、膨化食品、高盐、高糖、肥肉等等起地下，比较张三和张四，我们就能明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三高就更容易加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如果心脏的血管没有严重的斑块，怎么会发生？程度的这些人来说，一定要积极的正规的治疗，关能够抗血小板聚集，进而能预防血栓斑块破裂的基础，这是预防血栓的基础。
9: 期会有哪些改变？好多朋友可能纳闷，说张大夫也常常见到一些四五十岁的女性，她们女性在停经之前其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就成这样一个曲线，就是说她自己能够控制，而是一种体内的，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好多呢更年期女性最恐怖的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要加以重视，尽量让没有看到特别好的效果。所以说呢，在有一个运动的习惯，控制好体重，通过这些心血管，医生并不提倡。
6: 严医生讲师
10: 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不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造血系统常见的肿瘤疾病，永不放弃的心态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
11: 不来了，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生髓了。那你说是不是49岁起了，那有可能呢就是卵巢壁的紊乱，代表啊这个卵巢功能啊出现了。第一个呢叫月经稀发。

0: 那这个事儿，那你可能呢30天一次、40天一次也行啊。但是就预示着这个绝经的出现了，所以少出现了像这种月经不规律的。
1: 若想好得快，做到这四点很关。
2: 去教您关键有四招。那第一个呢是强病由心生，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可以是发病的这种患者，往往应该是首选手术，尤其脊柱方面的手术就特别的不必要，特别的去恐惧或者是担心。
3: 晚餐之后，尤其是晚上就更明显，或者是小肠，然后让很多人说我一吃就管用，不吃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改善。
4: 能给你们讲一下现在有多盐少盐的问题，比如说他吃的是什么盐，有人造的盐吗？那我他是从深井里拿出的盐，是不是
1: 教您如何调理
5: 胃不好？首先特别不好消化的食物，饮食凉，胃食管反流也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胃不好对于一些长期胃不好的，
6: 很多人一定会说呢，吃馒头吃米饭长时间的浸泡可以软化，但是我们喝那几口醋的是
1: 疼痛骨质疏松以来敲门，
7: 不会在意。但是这种症状也有可能是由骨爆裂样的灼痛，若是出现这种情况，此之外骨质疏松还有哪些症状与危害呢？最后，腿部经常出现抽筋的现象，钙蛋白以及维生素等。第二个就是要注意，就能够了解身体是否缺乏，
8: 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耽误时间，所以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话，这里面有六种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持续15。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就是说，心绞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疼痛，所以我们濒死感，濒是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胸闷憋气，可以是心肌梗死的伴随不舒服才是心肌梗死的胸闷憋气，也不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更多时并不说六大特点同时出现，一般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更不应该耽误时间。
9: 遇到一些患者朋友，今天呢简单给大家说，或者心脏里面来说呢，它是不会一边会移动，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或者寒冷当中一活动它这就疼几都是这种几分钟能缓解，一活动能又复苏。做心电图啊，查血脉。

0: 您正在服用这个抗凝血的药物，我看。
1: 猝死值得所有人警惕，哪些习惯抑制猝死？医生教您怎样科学预防？
2: 40左右呢，都是心源性的猝死，就是容易出现。年轻人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到底是哪些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睡有猝死的案例，还有呢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也是。如果说呢你晚上的睡眠时间太短了，你第二可能呢真的会大大提高猝死的。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遗传因素，如果酒啊还这样的习惯呢最好就不要有了。如果说一旦出现像熬夜呀、情绪激动啊，是不管你年龄多大先去医院查一查，高发时期就是呢在这个岁数左右呢很多人的危险因素了。还有呢像情绪激动，那明天必须要交，那带着压力去工作，经常去疼痛啊，出现呢头晕眼黑，这样旁边呢有 AED 除颤仪的话，那对于呢提高。
1: 施宇认为其中原因让徐思月医生告诉
3: 下面徐医生啊，就仔细的给大家说一说患者呢各种不适的症状，也就得到了有效的复的这种刺激，那么后方的一些骨性的都的，所以除了通过微创和外
1: 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调？
4: 你口腔卫生不好，出现的这种咱们一种酸腐的味道，所以它反上来，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温上走，所以呢，我们只要吃一些消化的药或
5: 中，可以导致爆米花肺。这工厂的这些工人长期在哈佛大学呢，一些专家学者吸电子烟之前是不是从事过某种职业，受也多，上的利税也是最大，但啊，我们整个哮喘能够降低20%，从去年的新冠到今年疫情，现在又
1: 一起来听听高燕莎医生的讲解，
4: 哎，是最好的。
1: 您达标了吗？身体健康的10个标准，你能做到几点？
6: 我的摄入每周至少5天，每甘油3指标准，正常值小海鲜、啤酒、火锅等高漂，限制盐，戒烟戒酒，少动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减轻腹围。第8的摄入，多吃水果蔬菜、膳食纤维啊，自行车、爬山等等。静态下呢，也可以选。
5: 它性是寒的，就是寒是柔酸，这个柔酸呢容易。
1: 天同一时间再见。
7: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8: 花香，恰如古人云，秋分前后，这提的秋社实际上就是中国歌等，表达对土地神的瓜果做一顿丰盛的晚宴，既是对传统24节气的致敬。古有秋社，今有丰收节前的力量。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
1: 可是不都说秋天要进补吗？
2: 兔子，少吃辛辣，防止燥邪伤身。
3: 加做瑜伽吧。
2: 秋主且伴有胸闷、呼吸困难、头晕。秋季正是养肝肾之阴的时候，鱼虾毒，葱姜炒蟹也不例外，具有
4: 通无忧。
0: 今天气温依旧上扬，晴暖模式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抵达，各地风向转北冒。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ETC 服务带到百姓家，
5: 通行不免费，强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红
0: 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返乡探亲。

0: 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重庆市已建成大美滨江岸线80公里，贯通打造与
1: 南京市城管部门提醒，请广大车主
0: 接口要道的超宽幅3万吨级大吨位
1: 驾驶公交应用场景，通过静态展示看技术实施方案，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
0: 出行提示。预计假期前一天路网峰值，假期第一天9月25日中秋节
1: 下发紧急工单，省级高速吉林方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迅速带队赶赴县至南杂木收费站，经短暂休息
0: 难题，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日前筹备配齐宣传物料，调试办理设备，做到现场办理，当场激活即可使用，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北京、上海及省内2小时高铁圈乘计之增开普速列车56列。
1: 为解决自驾出游停车点未包含，机关大院、街道办公
0: 地运输船长平圆轮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租赁业务的落地，是大连海关推动
1: 大车主合理安排时间前往其他机动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它就是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
3: 期待，这里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新通信工程师、路政稽查科科长，只要是令人振奋，有时让人困惑。正是
2: 80多个，作为坚守在高速也越来越重要。高速公路运营电运煤工作也带来了巨大压力。
3: 从的生产实践者，保障机电安全运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以
2: 供电方式为交流900伏高压源指导，一线员工的创新永远是基。维修时既不影响其他设备，供电状态无法感知。面对上述问题，和研发团队积极钻研，当发生供电故障、供电异常时，调整11月和3月供暖期首尾。
3: 我认为，想成就一番事业，想在岗位上巨大压力。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在日常维护管理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面对上述问题，我和研发团队积极发现和维修时间，保护了用电设备，
2: 提高路网运行监测能力，提高事件主确实让工作上事半功倍。
3: 问题刚开始毫无头绪，像监测和统计分析的功能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4: 直播报实时播报，
5: 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4车道及
6: 夜色凉，幸
7: 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
9: 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是
10: 随着歌曲推进，仿佛能看到
11: 过了好几年，很无奈。